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小雨，19到27度，淮北阴18到27度，宿州小雨转阴18到25度，枣庄阴17到26度，临沂晴16到25度，连云港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八零大疆 Pocket 四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6: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5: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永。

0: 源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

0: 03-7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上午9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南京阴21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阴18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19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泉州小雨25到31度，宜宾阵雨17到26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1: 当旋律成为光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啊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

0: 早上十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小雨，19到27度。淮北阴，18到27度。宿州小雨转阴，18到25度。枣庄阴，17到26度。临沂晴，16到25度。连云港阴，17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吃烧烤享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啊！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激动难以忘怀。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19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泉州小雨25到31度，宜宾阵雨17到26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用，只淘本地鲜羊肉，假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不假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小雨，19到27度，淮北阴，18到27度，宿州小雨转阴，18到25度，枣庄阴，17到26度，临沂晴，16到25度，连云港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0: 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9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爱那西。
1: 919FM，就是爱音乐。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雾轮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919 Hit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9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拉条，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6: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5: 书是美丽的。
6: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5: 书也是热情的。
6: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5: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9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一九 Hit FM。
1: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你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7102862，4007102862。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7102862，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7102862，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

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他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710-2862，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着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710-2862，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710-2862，400710-2862。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一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郑州阴转多云，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用音乐和世界。

0: 本位，唯一小串最对位，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大货拉手，大货溜，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9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八零、大疆 Pocket 四千元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考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着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嘿，哎呀，罗家丢，
2: 过瘾了，来请侬发工了。
1: 啊，你去发工啊？
2: 是啦。

0: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两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0: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傍晚6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冬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当旋律成为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洞部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5: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6: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7: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1: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

0: 度，郑州多云，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天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6到28度，上海阴，21到2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阴，21到25度，郑州多云，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宜宾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爱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

0: 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6到24度，淮北晴17到26度，宿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7度，连云港多云15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

0: 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激动难以忘怀。

0: 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期待？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小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igh school kids。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17到25度，淮北晴，18到28度，宿州晴，16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6度，连云港阴转晴，15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宜宾阴，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16到27度，上海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19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4度，苏州阴，19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8: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7: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8: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7: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8: 那只是个意外。
7: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8: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9: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

0: 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好了，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你哭得太累了，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今天开工歌曲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7:05，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五月天，在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今天呢又是周一，在上班路和上学路上，也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大家前来打卡签到啊！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添加好友，这儿搜索微信号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微信好友 VIP52919，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个呢是 Jason 的微信，欢迎大家呢可以加上 Jason 的微信，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我们在群组里一起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一起来随时随地聊聊天，分享一下你的上班的感受，听歌的感受，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当中都是可以优先完成的。当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添加完微信好友啊，把你想说的话通过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出门会感觉到有些雾气，今天整体来看是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体感温度也比较适合，不算是特别的热啊。再来欢迎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小石头6:52早上好，欢迎真空上料6:54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小鲸鱼6:59，欢迎天若有情7:01早上好，在民富园打卡，欢迎最美月季园，欢迎你早上好7:07发来打卡签到信息。再来继续啊，继续关注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在群组当中，欢迎杨森，欢迎卷战士月落星辰，欢迎花花早上好，欢迎锦鲤，欢迎 Mary 且莫坦然自若，欢迎遇见早上好，欢迎蜗牛雨夜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深深早上好，这周一起床啊，确实是比较痛苦，毕竟嘛，就是度过一个这个周末的休闲时光啊，难免有一天啊再要早起啊，再要准备早餐呐、送娃上学呀、确实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状态。但是呢，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可以再坚持坚持啊，毕竟那个7月1号，孩子们就要开始放暑假了。欢迎海阔天空，欢迎冰盖绿幕，欢迎 LVZ， 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早上好。提醒各位啊，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呢都在群组当中发来了对于高考学子们的祝福，然后包括呢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呢也在追忆着啊当年自己高考的时光，而且最近呢在那个短视频当中啊，我发现了很多朋友晒出了当年高考的那个准考证。那肯定不是留到现在的啊，应该是当年的时候可能用手机拍到的照片，把它保存在网盘当中啊，或者是 QQ 空间当中，最近好像又把那个照片给拿出来了，然后在短视频平台配上一段那种起风了的音乐，然后再跟现在自己的状态然后来做一个联动啊，特别的温馨，特别的让人感动吧。而且昨天呢有不少朋友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评论区当中也是纷纷对高考学子们表达着内心的祝福，而且今天下午好像还有视频直播，大家也是可以继续关注啊，来继续来关注。而且因为昨天是这个周天嘛，没上班咱们。所以说呢，就是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向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送出祝福。昨天呢，我还特意啊，我去、这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啊，翻箱倒柜儿啊，找到了我的那个压箱底儿的音乐。
就是之前很早很早之前有一个喊麦音乐，今天一早这次想就着这个喊麦音乐对于高考学子们表达一下祝福啊。因为今天已经来到了高考第二天了嘛，来音响老师帮我找一下那段音乐在哪里啊。祝愿孩子们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全力以赴的模样，祝你考场一路向上，星星之火很嘹亮，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提起高考这支笔，辉煌人生靠自己，祝你高考金榜题名，八方好运陪你行，艰难坎坷全部扫平，辉煌人生立定营，寒窗苦读看今朝，逾越龙门步步高，心中热血在

俏皮，就能给你两倍的分儿，就能够像吕布一样错了两道题，但是呢只扣一道的分儿。像郭嘉一样错一道题给两道题的答案，像司马懿一样这题你说做对了那你就是做对了，像 Jason 一样是吧，错了扣的是别人的分儿。当然最后的最后啊，希望学子们还是能够像诸葛亮一样啊，可以提前知道所有答案，另外不复习你还不能扣我的分儿。总之高考第二天，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以矢志不渝的坚持、势在必得的信心、锐不可挡的勇气为梦想放手一搏。

邓紫棋新的心跳，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开心键盘群，来跟我们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幸福的微笑早上好啊！发来的照片啊，特别的具有这个生命力啊，满满的希望。早上好，欢迎随遇而安，欢迎盖绿幕说最近这么多年啊，好像就今年高考的时候如此的凉爽。确实，昨天晚上啊，就是六七点钟的时候，然后下楼，在那个小区里边溜达了几圈啊，真的就穿着那个短袖啊，甚至小风一吹，还有点那种凉的感觉。确实非常的舒服啊，也祝愿考生们都能够取得好的。

成绩啊，欢迎小麻雀早上好，微笑只是表情星辰，还有大力钱早上好。那现在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夏天，全国多地的气温接连突破35度，那空调也是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相信很多朋友的家里面这空调早早的就已经打开了。那么到底如何使用空调也是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有的人呢为了凉快就选择空调嘛，能开多低开多低，但是也有人始终把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认为这样开是最省电的。那么这样的做法到底真的靠不靠谱呢？其实26度啊，恰好是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也是比较稳态的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最省电。空调的耗电量主要受的是温度、机型、能效还有室外气温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专家也说了，说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室内温度设定越高其实越省电。那么现在市场上所卖的空调大多数都是变频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它的运行频率，所以不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来看，大家家里的空调真的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频繁开关反而更加费电。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啊，要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且不要跟室外温差太大，以免骤冷骤热诱发疾病。而且专家还说了，如果有条件的话，让室内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专家说了，说空调开28，然后呢把家里边的风扇拿出来啊，放在空调底下循环吹，让温度保持在26度左右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提到了关于空调的这个温度设置问题，说建议呢，这个家里面的温度就把它控制在26度左右。然后校长就说了，说中年的我们确实不能太贪凉了啊，我因为开空调，这扁桃体都发炎了，去医院打点滴了。在这样的天气啊，包括季节当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还有朋友说，像家里呀、办公室里啊、车里的空调温度都是26到27度啊，是不是也标志着这年龄变大了？就是那种吹不了凉风了啊。此时此刻，我今天早上来到这个直播间里啊，目前直播间体感温度啊都不用体感温度了，就是开的温度是22度，甚至我感觉体感温度会比22度更凉。我今天到直播间之后，确实朋友们太冷了。我又回办公室拿了个长袖套上了。我现在身上穿了3件，朋友们。来吧来吧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我发现每年高考第一天，热度啊，讨论的热度都是最高的，而且呢，要细化一点啊，就肯定是第一天的上午。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考的是语文科目嘛，对吧？要是讨论昨天下午的考试，真的已经有很多朋友讨论不明白了。提问 ：sin30度等于多少？来。还有多少朋友现在可以脱口而出sin30度等于多少？正在开车的朋友啊，说出你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朋友的数学知识啊，好像就是在考完的那一刻已经全部归还给老师了。而且人们都说嘛，说什么叫做顶级心态。而昨天那个数学科目啊，不是还上微博热搜了吗？很多朋友都说今年的题目比较难一些啊。而且人都说了，说什么叫做顶级心态。顶级心态就是考完一科忘一科。而且昨天央视新闻都发微博了，说考完试不要对答案，不要去对答案，不要把你的情绪陷在上一科里。反正呢，反正我是听进去了啊，数学基本上忘的是差不多了。而且昨天虽然是星期日啊，大家都没有上班，但是我看群组当中是有朋友在讨论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而且呢还把题目啊发在了我们的群组当中。咱们江苏是全国一卷，昨天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作文题目呢？给大家先完整的念一遍吧。而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媒体啊，去到那个学校门口啊，去采访今年的高考生，很多孩子们中午考完之后从学校里边出来，然后这个记者都问啊，说今年的作文题目考的是什么呀？啊，你是怎么说的呀？我感觉答案说都非常非常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因为很多人都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啊，感觉自己的学习能力好像是有所下降了，就是年龄越大越感觉自己学不进去了。哎，朋友们，不光如此啊，就光是这个作文题目，不瞒大家说，昨天我是读了好几遍。昨天上午，然后有其他的那个工作，然后呢，这个忙完之后已经是12:30了，然后坐在那个车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先掏出了手机看一下群里边发的作文题目。我坐在车里边，我看了3遍，仔仔细细呀，差点没看明白。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年咱们江苏的作文题目，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然，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没了。问，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真的，就这题目，我昨天坐车里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至少三遍。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毕竟呢，咱每年高考能参与的部分已经不多了。昨天下午的时候，我朋友圈里，偏晚上了，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讨论的是今年的那个数学题目。他的孩子呢，今年才上小学啊，他发了一下今年的数学题目，把那个数学题啊，三个 Word 版啊，粘到了朋友圈里。他说我一共就会三道。所以数学3×30度，很多朋友已经不知道了。数学咱肯定是参与不了了，咱们也就参与参与语文科目了。今年的语文作文题目，你对哪个词语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能有你的成长印记，可能对你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如果选择一个词语，以前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有所不同，你会选择哪一个词语呢？我想了半天，哎，我说这些年我到底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可能是两个字，什么呢？爱你。上班的朋友们应该都能感同身受啊，爱你。当你以前想要说出一句我爱你，你想想看是对谁说的？可能是对你的另一半，对吧？或者是呢，就是刚刚两个人搞对象的时候，你要鼓起勇气，你要跟他表白啊，你要说出一句我爱你。或者是呢，在特殊的节日当中啊，父亲节、母亲节，可能会对爸爸妈妈说出一句我爱你。但是现在我爱你，你把它翻译过来，尤其是爱你这两个字啊，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是谢谢。你比如说你今天下班已经走了，有个文件忘发给自己了，然后你跟你同事说，哎，那个谁谁谁啊，姐，你还在办公室吗？然后那姐说，啊，在呢，还没走呢。然后你说，那能辛苦你帮我打开电脑，把那文件帮我传一下呗，爱你。爱你等于谢谢。另外，你对哪些词语的理解啊，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哎，突然又想到一个词儿，粉丝。粉丝以前是吃的，对吧？可以涮在火锅里，现在是可以给你买吃的。对于哪些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Happy 提醒，北三环快速路向东中山北路开始压车，出现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出行路上注意安全。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3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29度，泉州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宜宾阴，18到23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9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好嘞，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7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请西西。你好啊
7: Jason、早上好。
6: 早上好。
7: 南三环西向东方向泰山路地下道这里左侧两车追尾，占据左侧车道，请各位车友小心慢行。
6: 好的，南三环由西向东方向泰山路地下道左侧有两车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车道，大家出行路上注意安全。另外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实时分享。今年的这个作文题目已经给大家分享在了群组当中啊，大家可以先来这个分析分析刚刚 Jason 的这个思路啊，有没有跑题，也写了半天啊，说我最后偏题严重。作文题目，你对哪些词语的理解啊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怎么想现在怎么想，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坦然说拜年啊，对于拜年这个词儿，感觉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呢这篇作文当中需要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要表达出来的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最终体现在你对词语本身理解，然后所能够折射出来的人生价值啊。你比如说这一位啊，祝福的祝啊，他说 Jason， 他说我开玩笑说一句啊，对于一个词语的变化理解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他说家人，他说以前呢家人真的是一家人，现在啊很他说现在我们都是很多网红的家人们。但是现在啊，这个 家人们这个词儿已经没有那么的流行了啊，因为可能就是很多男同胞们啊不怎么刷直播间，现在女生直播间里边卖衣服的、卖美妆产品的，现在已经不叫家人们，也不叫宝宝们，现在叫什么呢？现在叫老婆们。各位女生，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直播间？金瑶啊，说豆包，这个是词语的变化。小时候豆包是充实身体的粮食，长大后发现它也能充实精神，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关于词语的变化。这位叫做萧月林啊，萧月林，他说幸福啊，回望过往，幸福是简单的温饱，放眼当下，丰富的美食，发达的科技，便捷的出行，完善的医疗，宜居的环境，构筑起高品质的生活，这就是当下的幸福。太阳山的南瓜他说，这些年我感觉词语发生变化的就是卧龙凤雏。他说以前这不是褒义词吗？小时候卧龙凤雏那简直是我的偶像啊。那如果这么说的话还有什么呢？大漂亮和大聪明，对吧？以前也是褒义词，形容一个人长得好看又聪明，现在对吧？

刚刚有朋友问到我，他说那个 sin 啊，30度啊等于多少度啊？他在群组当中答了出来，他说这个还是非常记得的。但是他问我，他说这次那你还记得 sin 15度等于多少度吗？啊 ，sin 15度等于多少啊？这个问题 ，Jason 虽然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快速的答出来，但是 Jason 的手边有什么呢？有电脑。一搜啊 ,sin 15度，第一个搜的答案是 sin 15度的10种证明方法。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啊。咱们还是说回咱们的这个作文题目吧，关于词语的变化，以前你如何理解，现在你如何理解。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在群组当中。在哪儿呢？这儿呢。他说 Jason 确实是关注了作文啊，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自己还写了一篇，题目呢叫做故乡赋啊。他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文言文一个书写的状态，然后一共写了五个方向。故乡赋，其一少之不绝，其二使之有离，其三再见诚意，追忆的意，其四身在他方，其五游子之返啊，还有其六词变人生。他呢是写的是关于故乡啊心境的变化，小的时候怎么看，现在怎么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我感觉写的也挺好的，我来摘抄一小段啊。他说词语常为心，岁月流转之间，很多词语的含义都会随着阅历而改变。他说于我而言，故乡这个词儿，哎，也是故乡啊，也是故乡。他说故乡这个词儿，从幼时模糊的地名变成如今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这份理解的转变深深镌刻着我的成长足迹。小的时候，故乡只是一个代名词，它是爷爷奶奶居住的小村庄，是逢年过节才会奔赴的地方。他说后来学业渐忙，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如今再品读故乡，有了更加厚重的理解。从懵懂莫至到心生眷恋，再到懂得敬畏与珍惜，对于故乡一词的理解在岁月中不断的更新。我只是摘选了几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真的我觉得写得特别好。这是您看到题目之后自己写的吗？太厉害了啊，把那种小时候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非常清晰的刻画了出来。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加号提醒，北三环转徐沛堵车，北三环转徐沛转弯的时候路中间现在有施工，所以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还有朋友说 Jason 你能不能把前面的那一段rap 用文字的形式发一下。他说我准备好好学习背诵一下，回头给明年高考的学生们来上一段。你说的是节目刚刚开始最开始的那一段喊麦吗？你要那一段文字啊？这都7:46了，朋友你怎么不早说呀？啊，咱们在这刚刚听完品味完人家这咱们的听友们写的这优秀作文，对吧？词语的变化，那两个写故乡的，人家那写的那么好，文采飞扬，打动人心，让我们追忆过往。我再把我那破玩意儿拿上来，实在是有些不堪入目吧。你等明年的吧，你等明年，你等我高质量完成一篇，我再发给你。

艳丽说 Jason 你正在说高考，然后呢马上今早上正好遇到了送考的大巴车啊，发来了一张照片，祝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加油，一切顺利。今天上午九点钟要考的是物理和历史的科目啊，加油加油。

0: Are you feeling this?
1: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一元可以抵16元，最高能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能够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直接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可以把券囤起来了。另外，有没有人在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啊，就恨不得希望自己可以穿拖鞋出门，或者是呢拿一双拖鞋到单位去，但是呢出门对吧，毕竟很多人觉得还是要讲究形象的，那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洞洞鞋呢，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是全网爆火，也是很多大牌明星们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卡洛驰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也要500多，在咱们徐州的这个门店当中啊，现在有一些这个优惠的话，好像是我上次啊刚刚路过的时候，我照问了一下，它是门店当中是满1000减100，相当于一双洞洞鞋价格就是450块左右。今天呢是属于品牌清仓福利，一共是2天活动。今天洞洞鞋最低价169，最低价的那一款是169，超多热门款式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懂时尚穿搭的朋友们都知道，卡洛驰绝对是洞洞鞋界的这个顶流了。像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们，机场路透私下街拍穿的都是这个牌子，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为什么很多明星也都喜欢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因为真的非常的时尚百搭，穿裙子搭上它属于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上它属于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上阔腿裤搭上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啊！像通勤、上班、外出旅行、逛街、遛弯啊，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像开车的时候，朋友们开车你就别穿这洞洞鞋了，对吧？一定要遵守交规，为了安全考虑啊！通勤、逛街、短途出行，一双鞋能够 hold 住你的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甚至啊，我记得去年给大家推荐这款洞洞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洞洞鞋好穿呐！”我已经穿了一整个这个夏天。基本上穿的都是它。那平时呢，在卡洛驰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要500多，有活动啊，像咱们徐州的那个门店当中有活动的，差不多也得是满1000减100嘛，450块左右。今天商城618年终大促最低的那一款，价格是169，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有增高的泡芙洞洞鞋、云彩洞洞鞋、云朵洞洞鞋、贝雅洞洞鞋，还有明星同款的洞洞鞋，超多款式全部都有，而且颜色也很多。今天全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啦，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都有。今天下单还会额外赠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你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去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时尚又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特惠仅此一次啊！今天和明天一共2天，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赶紧下单吧。

另外额外提醒一下啊，今天这款洞洞鞋呢是奥莱仓发货圆通快递，像脚宽或者是脚面宽的建议往大一码去拍，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随时退换货，让您没有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